0: 2019年11月18日，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，在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，凭着每秒钟超千万亿次的运算峰值速度脱颖而出，获得了亚洲第一的证书，排名位居世界第五。计算机呢，大家都很熟悉。那么，什么是超级计算机？它能做哪些计算？又如何计算？今天呢，就让我们从天河一号开始，了解超级计算机的奥秘。
1: 走进天河一号的主机房，103个机柜犹如整齐排列的披甲武士，占地288平方米，总重量155吨。庞大的身躯正是超级计算机最显著的特点。
2: 超级计算机和我们比较熟悉的个人电脑相比啊，它有很大的不同。首先呢，是它的速度超级快。其次呢，就是它的存储容量超级大。像我们的天河一号，它的存储容量有1TB，也就是有10亿兆字节，这个是个人电脑的数万倍。还有呢，就是它的体积超级大，不像个人电脑是越做越小，超级计算机是越做越大。现在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啊，有的占地已经达到了上千平方米，像天河一号。它实际占地是288个平方米，这个在千万亿次计算机里边是一个小个子。
1: 在目前世界上